因为它可能永久损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变得好像哎，记忆力就不是那么好了。搭档提出一个问题，哎，久久的想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隔壁的同事到底叫什么名字，也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哎，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拼低平时喝饮料的时候，啤酒、白酒、咖啡、牛奶、雪碧、可乐全部都一起来呢？想要把几种饮料一起混着喝，还是有一些禁忌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第一种呢，就是酒和能量饮料的组合，比如说白酒加上红牛，因为这两个饮料当中啊，都有一些特殊的成分，比如说酒里面的乙醇，还有能量饮料里面的咖啡因，还有牛磺酸。喝进去了以后呢，能量饮料会先用自带的咖啡因和牛磺酸诱惑大脑，暂时的抑制大脑的疲惫感，大脑会有一种哎，我感觉我又行了，所以呢，就喝了更多的酒精进来，一个不注意就会饮酒过量，造成比平时喝的多得多的一些伤害。所以呢，喝的久了以后就会变成记忆力下降、认知受损的情况发生。同样的原理呢，咖啡和能量饮料也是不能混在一起喝的。哎，有一些朋友啊，日常加班非常的辛苦，所以就把咖啡每天当续命的饮料喝，如果觉得晚上顶不住了，再开上一罐能量饮料喝进去。那其实呢，咖啡因再加上能量饮料里面含有的咖啡因加牛磺酸，很可能造成我们这一天的咖啡因摄入过量。因为呢，成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入最好是不超过400毫克的，单次摄入尽量不超过200毫克。但如果今天短时间内你同时喝了一杯咖啡再加上一瓶能量饮料，那可能你的瞬时的咖啡因就已经飙升到快要400毫克了。所以呢，日常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特别是这两个同时喝下去，有一些人啊可能会就出现一些心动过速、血压升高、心律失常这样的情况。哎呀，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心蹦蹦的跳，心脏要爆炸的感觉。所以日常还是千万不要这样去挽救自己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另外一种呢，很多人在喝酒的时候会说，哎，我要点一个可乐、雪碧或者苏打水，哎，来一起清清口，要清爽的这种感觉。但其实酒加上碳酸饮料也是尽量不要在一起喝的，因为你混着喝着喝着，感觉这个事态就不受控制了。因为碳酸饮料里面的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可以刺激胃黏膜，让胃迅速的膨胀起来，这个时候呢，酒精就会更容易的被吸收，更快的进入小肠。所以呢，你会发现好像喝酒的时候喝一点碳酸饮料，你会醉得更快，后果也会更严重。不光如此啊，等之后酒精反过来加快到了这个二氧化碳的摄入，还有包括二氧化碳的释放的时候，你的胃就会被大量的气泡顶得又痛又胀，好像感觉自己的肚子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所以呢，喝饮料的时候大家尽量专注一点，每次只喝一种，不要混着喝。实在嘴馋呀，可以等喝完了之后忍2到3个小时以后再喝另一种，相信大家都可以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当然，不管上面提到这些功能饮料啊，还是碳酸饮料啊，还是酒啊，以及咖啡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尽量少喝。健康的饮品那当然就是白开水了，或者回家去喝爷爷泡的茶。

猜不透歌词，甚至看完名字只想说这也能当歌名，像什么之前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别在我离开之前离开，这种都算常规的了。还有如果我老了就去养老院，更有那种我们连觉也没睡决定连夜赶去拜访艾利克克莱普顿，这是个歌名你敢信吗？宝子们，今儿来就来说一说你们听过最奇葩最离谱的歌名是啥，是超长绕口款搞笑魔性款，还是

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

0: 对，
1: 老旧的饰演者郭京飞，还有生命树的胡歌，生命树我想起来了，这个还也很好看，
0: 是的。
1: 然后肖战饰演的藏海传，还有就是
0: 藏海传当中的藏海，
1: 对，藏海，
0: 严谨一点好吧，
1: 沉默的荣耀当中扮演者于和伟，
0: 是的。那最佳女主角呢？这。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

0: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1: 北京时间的8:30，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关注一组目前在北京的一些热门的演出资讯。6月7号，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改编的音乐剧《放屁大象吹低音号之熊猫绝密计划》将会欢乐登陆北京音乐厅。西区爱乐小交响乐团将会倾情演出，涵盖4大类19种乐器，多种曲风，10多段的乐曲，用故事和音乐完美的融合，给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也带领孩子们认识中外乐器，感受友谊和环保的温暖主题。邀请您和宝贝共同度过一个充满童趣和音乐的欢乐上午。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音乐厅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情。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享誉国际的女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即将开启京城的演出，她已经斩获了多项的格莱美奖，嗓音也是广受业界盛赞。6月6号晚间呢，迪多纳托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带来爵士之夜的演出，现场曲目全部都出自格莱美的获奖专辑，融合了巴洛克古典与爵士乐的律动，更有重磅的音乐人加盟助阵，带来别具一格的听觉享受。
1: 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梁咏琪推出了全新的普通话单曲啊，叫做《自由的夏天》。说实话，你知道之前

0: 非常高，
1: 连在一起，
0: 对
1: 吧？对
0: 吧？
1: 嗯，就是他那个短发造型配着笑意盈盈的脸庞，
0: 对，
1: 在夏日微风、阳光岛屿的沙滩上去奔跑，哎，这种感觉，好像光是听着这个歌曲的前奏，你就已经有这种意象出现了。
0: 嗯，
1: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吧。今天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歌曲推荐，来自JJ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想想一下
1: 吧，
0: 他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呢他现在听起来依然很前卫，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前奏，就是竹笛加那个雷鬼的这种编曲，哇真的太天才了。

0: 有人说听着这首歌呢，有一种90年代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面穿梭的感觉啊。那刚刚呢有很多，
1: 那这胡同也太时尚了，
0: 穿了5分钟还没穿出去，挺长啊这胡同。
1: 我先宣布一下，我今天已经投子认输，好吧？因为你
0: 没有啊，
1: 你听我说，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
0: 是这样的哈，
1: 而且你放了一首，就是我在可能

年有个少年都骑着一些阳光到处飞翔，曾经有个女娃脸上的笑容突然干得一丝清凉，如今镜子里头只剩下一个老汉。

0: 震颤的感觉。
1: 嗯，行吧。
0: 我其实通常都会自己偷偷的投我一票。
1: 嗯，
0: 但今天因为你用了特殊的作弊手法，用我的家乡打我，所以我投了你一票。但即使我投了你一票以后，目前我还是以53%的支持率。

0: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每到新的一年的夏天来到，一打开衣橱，怎么还都是去年的那些旧衣服啊？哎，今年夏天别再乱穿普通的白 T 恤了，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

0: 哇，这首歌曲首次在歌曲的后半段融入了秦腔哈，同时融入了陕西方言，还采用了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哎呦，真的是太经典了！主角王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有没有第一次听到这首来自阿杜的 Andy 就被他吸引？不光是阿杜内心独白，更是唱给每个平凡却伟大的生命的赞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都有自己独有的美。阿杜 Andy。

与林俊杰和女朋友不得不分开的经历，所以写就了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通过阿妹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趋内敛的唱腔，细土的声音表情，值得你用心品味。第六位，记得。

0: 回来。
1: 第八位，王菲，主角。
0: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1: 第七位，阿杜，安迪。

0: 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
1: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还记得在1997年吗？有一首歌曲传遍大江南北，哇，火到不行。你几乎走到一家店铺或者音像店，不管是不是音像店啊，都会在播放这首歌曲。

也如此流畅，所以瞬间就红遍大街小巷。尤其心太软，哎呀，这三个字真是戳心窝子呀。我这么受伤，不就是因为我心太软吗？来，你。

在月光下的高速公路完成了一场冲动式求婚，副驾驶上十一郎的好的这两个字成为了婚姻的起点，而这段充满戏剧性的真实经历也最终化作月亮惹的祸的创作蓝本。

就在这些歌声当中，再回忆我们曾经过去的美好岁月。一切都过去了，不管是忧伤的也好，欣慰的也罢，一切都是我们记忆当中最美好的片段。好了，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伍佰《浪人情歌》。伍佰。

让悲伤自己流淌出来。这种演绎让泪积分不是崩溃的宣泄，而是一种量化了的悲伤，是灵魂在精确计量得失之后的带着伤痛的清醒。爱你十分，泪七分，我已经精确地测量过了。有请裘海正。

0: 汽车音乐会，
1: 汽车音乐会
0: ，Auto Music，
1: Auto Music，
0: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Sunplay》，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圆？
5: Q7 Pro 新皮手。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塔。

0: 我这学的也是够魔性的哈。一波又一波的洗脑节奏，换你在今天全新的姿态去迎接全新的挑战。哎呀，人这一生每天挑战不断呀，什么时候能没有挑战彻底躺平啊？哎，怎么天天想着彻底躺平，这可不行。来，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听友没有一个是想躺平的，那都是勇士。好，来，勇士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对了，别忘了勇士们在我们的听天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励志节目，这么好听的音乐节目？来，给我在听天聊天室当中点个赞，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把这个海报甩给你们。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什么什么呀，甩给我们什么海报啊？别着急，听我说，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很多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它用的是正肩版型啊，立体剪裁，特别显腰瘦，肚子大的男生男士穿它都可以修身，而且咱们这款是男女都能穿啊，给爱人买两件更划算，一人一件，情侣款出门多好啊，秀一下恩爱呗。给妈妈买，面料柔软亲肤，长辈就喜欢这种舒服又不挑人的，而且关键还说你真会买，这么好的衣服这么便宜。对啊，闺蜜也送给她一件，你俩一起出去穿多好。哎，这款白小 T 平时官网做活动249两件哦，今天等我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短袖，只要184，两件拿走，我一件才92块钱。对啊。

正式面试以来沿袭了阿斯林马顿以威命名的习惯之一，同时呢也在神话当中代表着火哈，包括火山爆发的怒火以及金属锻造的火焰，可见阿斯林马丁赋予他们重大的期许哈。当然顶尖的设计理念和制作工艺也让这款车耀眼无比，整个它的设计语言呢也是为后期的阿斯顿马丁超跑的设计语言开了一个好头。然后为他们量身定制音乐吧，来自飞儿乐团的 Light Up The Way。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刘旭阳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呐、啊，及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于一身的他，曾经呢创作过成龙的《龙的梦想》、小沈阳的《亮》，还有张靓颖的《为难》等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啊。把孤独当作晚餐是歌手身份出现的是六少郎作词作曲的，2019年发行。这首作品当中，他用独特的音乐语言将当代年轻人很具孤独感的生活进行描摹，引起了全网的热议哦，热度居高不下。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梁咏琪的《新鲜》，这是他1999年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哦。还记得封面上梁咏琪一身淡绿色的碎花长裙，坐在大树旁边的白色秋千上荡啊荡啊荡，白色的秋千荡椅哈，一副清新脱俗的模样。这首歌延续了上一张《胆小鬼》的英式民谣田园清新基调，搭配着夏季的感觉，现在听很应景啊。作词人姚若龙，将那种歌词很多细节描写的特别透彻，简简单单几笔就将工作日偷闲的两个小情侣一些浪漫的情景勾勒出来。好了，这个时间最后再来听这首《新鲜》。

0: 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0: 缓震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因为它应用了 CloudTec 的中底技术，包括它的中底材料，后者呢像踩进记忆棉床垫，而前者的这个 Cloud Server 能够给大家带来像在弹簧矩阵上跳舞一样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1: 是，
0: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

虽然它是低价，但是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您现在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授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来自于昂跑体育用品的上海。

鞋垫第一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脚更加的稳定，在日常通勤和慢跑的时候呢，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快速积累的疲劳。而且呢，后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

0: 每一首歌曲都是对心灵的抚慰。
1: 让我们用心听歌，用心生活。
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0: 还要表演节目给大人看，累不累？对，
1: 而且家长还要去参加一些娱乐活动。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听友，就是家里面有孩子，是不是下周一要到学校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亲子活动？
0: 对
1: 对，
0: 家长也说，我也不想参加六一。
1: 在参加属于孩子们的活动之前，那我想，如果说您有一年之内的家装计划，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在本周六或者周日到全包园的西三环门店呢，我们线下呢会有一场落地大活动。您到店，首次到店，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同时，您说我要自己开车，您打通了电话，我们给你提供免费的停车位。另外呢，到店会有各种各样的伴手礼，还有一些 DIY 的活动，包括呢可以占到一些节目期间专属的优惠。
0: 你看，本来就不知道这六一怎么带孩子过，你这可以到全包园西三环的门店当中，其实是去家里面过的一个六一，然后也看一下家居现在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风格，然后万一你还有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想法的话，孩子也喜欢，老人也喜欢，你也喜欢，就直接可以定了。当然这也只是打一个电话的问题，打一个电话首先是没有任何的费用的问题的，
1: 是的。
0: 然后去了以后你也去感受，您当时不定这个任何的一项也是没问题的，
2: 对，
0: 去玩一玩。
2: 现在装修还有一个好处，应该这个季，比如说咱们这个月份就六月份开工的话，九月份我估计收拾收拾能入住了，应该在孩子开学之前吧能入住了。所以说现阶段的话呢，我们的优惠也是特别多的，除了刚才西三环的一个活动以外，那其实我们也迎来了五月份生日月的收官的大活动啊，又迎来了六一儿童节，又有我们五月这个收官的一些福利。所以说价格，我和刘媛这次把全包园的这个整装的优惠价格给大家其实做到了，应该是说在夏季度应该当中最合适的一期的优惠。你就比如说装修，我们肯定要考虑说我花多少钱，那我的预算是多少，全包园能不能给我都做下来。那基本上既然选择整装公司，那就一点心都别操，毛坯房给到这家公司，那么就是最好连家具啊、定制啊、软装呀、配饰啊等等的您都帮我解决，都带着这些把装修给我做好。像这样的一个其实总算的报价的话呢，我没有办法说一项一项给大家拆开来算，
0: 对的。
2: 但是的话呢，我们应该跟大家说，包含了硬装部分、软装的家具以及定制部分、施工水电木瓦油的施工部分，甚至我们比较头大的一些材料，包括不是说一些材料，应该90多款材料吧，瓷砖呀、电线呀、水管呀、地板呀、木门呀、开关呀、面板呀，甚至防水呀、地漏呀等等等等的这些。这样的装修其实我们也算过市面上的报价，随便70-80平的房子那都得18-9万，但是呢全包园我们的新智诚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怎么来算，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不是您交物业费那个面积，是套内我们去实测面积，按照这个面积去给您计价。有一个起步，我们套内65做到了是129,900，带着家具做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打包的一个价格。但是在节目时段到12点之前啊，您如果说拨通了400-606-8866全包园他们的座机电话，站上咱们的音乐加快堂的优惠，您超出每平米店面是1399每平，但是在节目时段您每超一个套内面积再给大家降啊，做到了1099每平米，就是带着家具。

0: 孩子，
1: 嗯，
0: 然后呢住在一块儿，那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您的生活方式就会随着您家庭人口成员的变化而随之改变，
1: 嗯，
0: 不同的习惯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送您价值800块钱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规划，那提前您就可以预知到您家是什么样子的，再带着我们给您做的全房的检测报告以及您家的这个生活方式规划，您去带着这种想法去逛全包园的样板间，而且这两项服务免费提供给您的同时，您哪怕说最后没有选择全包园，这两项服务也不会额外收您的费用。
1: 现在各行各业就是这么的卷，所以怎么样呢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胜出呢，完全就是凭服务跟品质。
0: 对，
1: 当然你要说哎，12万有点贵，我想花4-5万块钱就可以装修，没问题，其实是可以做得下来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品质是有什么样的品质的差别。
0: 嗯。

0: 哎，这歌可以代表这个阶段的。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最近很爱买花，就是买鲜切花，然后在家里面就买的时候你不确定它能不能开，结果当天晚上或第二天就开，那个花开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心花怒放的特别好。
1: 对，我俩最近也在看花，甚至我们两个想养的花也挺逗
0: 啊，
1: 他想养月季，
2: 他想养月季花，就是因为前段时间
1: 我已经着手在买了，他已经托他帮我看了。
0: 月季花很美啊，有啥问题吗？
2: 但是那个月季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父母非常非常擅长养花，啊、月季花它必须要经历风吹雨打才能养得活，
1: 就是他给我个任务，就是每天遛花。
0: 他要向天再借五百年，这五百年毕竟是经历风吹雨打的，他喜欢风吹雨打啊。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有小院吗？我说如果有小院，你就把它放院子里面，你就让它自生自灭就行了。因为那月季花，你越是特别娇生惯养的话，它反而养不活。因为大家能看到，就是、在那个就是高架上面，然后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月季花，前段时间开的特别漂亮，它就是经历了风吹雨打的。对，
0: 哎，你还挺懂花的。
2: 哦，因为我们家是做这个生意的。

0: 放在您的手位。
1: 是的，
0: 比如说全包园，全包园现在的家具就是基本上都是全环保的，你难免不是说所有的它都是最高环保等级的，因为大家也会有一个价格上的选择嘛。
1: 当然，
0: 那这一次呢，我和文文就是也

0: 4006-8866，十三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

0: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惊醒的吗？
1: 就我的闹钟就是这个呀，我的来电铃声就是这个，我就喜欢这首歌，我就是觉得特别有干劲儿。我觉得我每天上班就像在批阅奏章一样。
0: 所以这个画面多么的惊悚，听这样的声音，呜就起床，好有干劲儿，来擦地吧。第一件事就是擦地。
2: 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到，就是他早上起来了，然后听着这首歌在打扫卫生。我想象当中应该是非常的子雅的歌曲放着，优雅的在扫地，然后呢，或者说再拿那个洗地机，然后呢，比如说在吸地啊什么的，结果没想到是这样的
1: 纯手工，我还洗地机，我是没有丫鬟的，我是自己纯手工拿拖布在擦地。
0: 那做你的家人很累吧？
1: 那他们有点都得我蹲完地，
0: 因为你这么爱干净的话，你肯定也是很挑剔的。
1: 我只是擦了个地。没有，只是习惯早晨擦地，我觉得一天的房子是干净的，其他的没有什么，就生活还是很随意的。
0: 好，跟大家其实最后刚打开我们974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不是莫名其妙的这段对话啊。
1: 对对对，
0: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用一首歌来代表现在这个阶段的你，然后文文刚才就说了是向天再借五百年。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刘源说了是爱了爱了，
2: 我是美了美了。爱啥了？完了，你直接从美了美了变成了恋爱 ing。
0: 他想要爱，现在还没有。等你这，家不是装修好了吗？你家不是装修好了吗？
2: 是啊，所以我美了美了吗？
0: 新的环境也会让你的爱意变得更加丰富。
2: 对，我就是每天就是反正怎么说，因为我们家马上要迎接来一位新的小伙伴，就是一只小狗。
0: 吓我一跳。
2: 新的小伙伴，所以说美了美了，不光是搬新家了，然后呢，不光是今天天气很好，然后还有就是家里面迎来一个新的小伙伴，我觉得就是。新家住新狗，然后呢也是一个崭新的自己，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0: 也是一个崭新的单身狗。但是好的一点是，你会发现当你的居住环境变好了以后，你就会希望你的生活多迎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才会养宠物。养宠物是一个很持续性的一个事情。
2: 对，就是因为一只宠物，就是尤其是狗狗的话，就有一些宠物，我们就随便拿一个狗狗举例啊，就可能小型狗的话可能大概的年纪的话能活到16、17岁呢，就是如果说养的好的话，就是它就是陪伴
0: 我，如果它想向天再借五百年，20多岁是没问题的。
2: 对，然后就会陪伴我16、17年，甚至是20多年的一个时间。
0: 哎，
2: 然后包括这个家一样，就你会发现，你养狗那一瞬间，其实差不多一直到它离开你的那一天，就是您家房子可能需要翻新的时间。因为大家可能我们常说的，可能居住个5年、10年，然后呢，就是才会装修或者翻新。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可以问一下，
1: 都得住10多年。
2: 对，都得住十，最少的话都是10多年。就可能大家可能反观现在。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可能很多甚至是现在住了20年的都还没有进行翻新和装修。因为北京呢确实老房子很多，而且呢在全包园选择就是老房装修的话占比也非常的高，大概是80%左右都是老房。
0: 前面我们说也都是新房的，那老房如果装修的话，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1: 是有福利的，但是老房装修跟前期我报的价格肯定会多多少少有点出入啊。
0: 哎，
1: 因为可

0: 盒。但是呢，今天我和刘源来自全包圆这家公司来做客咱们的这个直播的节目嘛。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期间，如果说大家也是老房整装，您只要报名打4006068866，你说我占咱们的音乐家快堂的福利，您占上以后呢，您的老房的这个拆改的费用，在节目时段会给您直减12000，不管您是多大面积的，咱们都减。如果您说啊，我算出来，之前去过小猫园，算出来50000，算出来60000，算出来30000，减都是给您直减12000，就相当于帮您找补回点钱。那另外的一个同时，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听众肯定都熟悉，那不会说小猫园给你减钱了就没有别的福利了，老房的套包依然有的，就比如说您的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我们依然是负责的，只要选了全包园装修，老房减掉12000的同时，再给您把全房的暖气片给您包拆除，您去全包园的东五环、西三环的门店去选，有加拿大百狮的、瑞士森德的和太阳花的，选好以后呢，您也不用交钱，我们去您家给您安上，然后并且包售后、包质保，个别的暖气厂家一保就保好几十年啊。所以说呢，您今天相当于12000到手了，然后的话呢，再把全房的暖气换新了，再帮您省将近12000-13000吧，20000多块钱省回来了啊。打4006068866，并且本期节目也有好消息，就是我们的以往申请不到的或者是个位数的免费仓储，因为现在我们有完工的腾出来了部分吧，应该有10多个名额。
1: 太好了。
0: 对，打4006068866，大概您说一下，你说我的房子是老房，80多平，

0: 然后身边总会有朋友说，哎呀，以后买套新房就怎么怎么怎么地的。其实你会发现，老房重新装改完以后比新房还要好。
1: 是啊，
0: 你首先一个房子住久了以后你是有感情的，
1: 是，
0: 然后给他旧貌换新颜了以后呢，就像是这个人就做整容全部整容
2: 了，对，
0: 年轻化了，然后又漂亮化了，又时尚化了，
2: 而且又是这个人，
0: 对，他的魂还是这个魂，
2: 对，只是变得更好看了，
0: 哎，所以呢，很多朋友也是做了这一旦装修以后，我发现这事情也是会上瘾的。
2: 对，
0: 你会让自己居住环境越来越好，
2: 而且布置家我觉得也是会上瘾的，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阵一阵的，就有些时候反正我是这样，不知道听众是不是，就是如果不想到是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去弄它，
0: 对，
2: 但是一想弄它然后那段时间就停不下来，然后就会疯狂的给家里面布置，就是重新装修也好，局部改造也好，买软装配饰布置家里面也好，
0: 对，
2: 但是其实对于老房来说，它其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我需要重新布置，而是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2: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潜在的安全隐患咱们解决完成之后，那才是说去布置您家的老房。那很多家里面的老人住的房子，可能很多老人觉得啊没必要，然后说我住了这么久了也习惯了，你再重新装修浪费那份钱没必要，但是你要告诉他的是什么，就是重要的是这个安全问题，水电老化的问题，那不妨拿什么去说服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呢，打400-606-8866预约一下科技良房服务，因为呢科技良房服务给您出具全房检测报告。

0: 就是年轻人可能有些是工作太忙，那我没时间打理家里的事情，但是老人有充足的时间，可能退了休，但是只是说他们不想去开始，他们觉得很麻烦，一旦他们开始你会发现
1: 停不下来，
0: 对，家里面搞的比现在的年轻人的家里面还要再时尚一些。你像现在全包儿听细小住这个样板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适老化和智能化的一些改造，比如说像这个入户的部分会有一些，就比如说 SOS 的一些报警器报警装置，还有像这个浴室镜柜它是带智能功能的，以及浴室镜柜它带可升降的功能，那以及呢它这个茶艺室里面的布置也非常好看，整一个房间

包括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盾什么电盾盾的那个颜值很高的白色陶瓷的那个锅呀，都有。我看过客户砸出来，建议大家如果说这周六日也不那么热，天气也特别好，可以到全貌园的西三环的门店去参加一下我们的活动。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吃的呢，什么香草慕斯、奶油慕斯，包括各种的这个布丁、香草布丁等等的，什么爆米花呀、什么蛋挞呀、烤肠啊，这就是一条龙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您也是首次听到全貌园，一次都没有去过的，你说我到底看看全貌园是什么？有的听众肯定开车路过，我们都是橙色的那个门牌嘛。那大家打了4006068866，如果您说我周六日我也懒得开车了，我们打车去您的小区那儿接您，您这个看完之后。

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以上。

0: 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陈导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974 Radio 嗨舞团全新的福利上新，白小 T 三房 T 恤。大家这次可以尝试发送短袖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这一次大家登录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短袖，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元，两件到手只要184元的，平均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码到5XL 码全部都有，黑白两色也是随心搭配，算是全网最卷的价格了。两件选好之后，加入到购物车一起来付款，大家就能够直接148来带走两件白小 T 三。

0: 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波兰作曲家库曼诺夫斯基，他在1916年创作了一首现代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夜曲与塔兰泰拉，可以说是钢琴和小提琴非常炫技的作品。而且今天在柯刚诞辰100周年的时间，听一听柯刚演奏的版本。

奥伊斯特拉赫，就像同是评委的雅克蒂博预言，科冈没有竞争对手。这是1937年奥伊斯特拉赫拿下冠军之后，苏联小提琴家的再次稳定，

首场演出当中，他一口气演奏了莫扎特、布拉姆斯和帕格尼尼三部跨越时代、风格大相径庭的协奏曲，打破了法国听众对于苏联演奏艺术的偏见。这是他第一次在西方舞台上亮相。第二天，法国的报纸上评论道，柯刚的演奏出神入化，使听众们闭上眼睛就能够体会到站在你面前拉

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欢迎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意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就是意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亚历克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分隔，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

0: 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中。

丁华尔兹，这是安德烈里欧以及他的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跨越20年延续的一个主题，名字叫做浪漫时刻 Romantic Moments。 当然最近意大利的电影配乐大师尼诺罗塔在节目当中的出现频率很高，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曲子又是他的作品，为1968年的经典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创作的和弦爱听主题 Love Them。

Song to the Moon 月亮颂，这是古典女高音最经典的曲目之一，里欧婉转的小提琴代替了女高音的吟唱，弦乐组也共同营造出了月夜

好的，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旋律，来自于雷哈尔的一部维也纳的轻歌剧《朱蒂塔》，来自于女主角的一段咏叹调《我的双唇》。

0: 心。
1: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31，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胖。今天呢，我们继续欣赏的是荷兰小提琴家、指挥家、作曲家安德烈·里欧，他所带领的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在1998年所推出的这张专辑《Romantic Moments》（浪漫时刻），精选了各种不同题材的经典作品来改编和演奏，而这些作品。

古典跨界的经典浪漫。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一下这张《浪漫时刻二》的专辑。专辑的开场曲改编自1956年的电影《环游世界80天》的主题曲。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来自于1998年《浪漫时刻》专辑当中收录的雷孩的新歌曲《朱迪塔》的一首插曲。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另外一段男高音咏唱咏叹调，我喜欢亲吻姑娘，优雅当中也带着一丝风流不羁的感觉。好了，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这一首1931年的德语 Tango 及歌曲改编的 Gypsy 女郎。 Gypsy 音乐的狂野的热烈套上了安德烈里欧标志性的温暖弦乐，浓烈当中也多了一份温柔。安德烈里欧呢，他的古典跨界总是能够把古典从殿堂拉到大众的身边，用通俗浪漫的改编让圆舞曲、轻歌剧甚至是10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重新的回到我们的耳边。

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

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

是你在看阿妈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

有些人遇见就已经是恩赐了吧。我们在这样的相逢、相知、相守当中，各自走过了漫漫的

是我的歌，让我们很重的去爱，努力温柔的去说，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

生说的那样。他说热烈不起来呀。对，我刚才接着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对生活的热烈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热烈的去设计，热烈的去过火。我能体会你这样的一种想法，但你知道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失去了热爱，而是你经历相比较其他人来说会更多，你会

爱恨情仇，然后和一位经商的商人在一起，经历了生意的失败，包括后来输掉了

失去光泽。但是戴森吹风机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吹风对于头发的损伤。而且啊，每秒它能够监测并且调节出风口温度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不会超过150度。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负离子发生器呢，能够释放负离子，减少静电的产生，这样就能够做到防止我们的头发干。

是出乎意料，其实你都很大概率会得到比较高的票数。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心中那些比较好的改编是什么，又或者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改编啊。接着下一首呢，就是在本期当中算是一个大流行的歌曲了，可以说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唱，来自周杰伦说了再见。那在明天的歌手2026的竞演当中，周兴哲将会演唱这首歌。据说周兴哲本人其实也是周杰伦的粉丝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粉丝翻唱会是什么样的效果。现在听不到，我们先来幻想一下，先听一下原版周董的版本，说了再见送给你。

选择的歌曲是什么呢？电台情歌。我觉得会很让人期待，因为大家知道窦靖童的风格，他一定是不会很平淡的把这个歌唱完。我们先来听一下莫文蔚的原版，然后欢迎你在这个期间跟我讨论一下，你预计他的改编会有什么亮点哦。

但在声线上我觉得是合适的，至少他没有他的音乐审美，可能又是会偏向电子啊，甚至是会偏向一点轻爵士的风格，所以也许这一首你很熟悉的电台情歌 KTV 的必唱曲目，来自1997年莫文蔚的原版，会变成一个更轻松的版本，又或者是速度会更快，然后也许会融入一些轻爵士。

分，这首 City Pop 伴随你的下班或者上班路。我是柯涵，祝你周四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下半段开场啊，这个非常具有这种八九十年代 City Pop 的风格，我觉得就是很都市的味道了，也很适合此时此刻。好，所以我们接着来。

修炼爱情这样的话题，也许就会更加的刻骨铭心啊！真的，修炼爱情的悲欢，就感觉更悲也更欢了。好了，也欢迎你来随时互动，反正一切我们都敬请期待啊！看来上一期的那个这么精彩的改编现场，所以除了窦靖童的电台情歌啊，是我很期待的一个改编舞台之外，排在第二的呢，就是胡彦斌《修炼爱情》啊，看他会改成什么样，我们也期待他的票数啊！好了，我们时间真的是不多，所以说今天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完全给大家放完啊，明天要唱的这些原曲，所以我们跟大家再来讲一讲哈、啊。齐豫老师啊，上周排名第一的很多人的童年女神，然后在这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

0: 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她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她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

0: 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

0: 则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1: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让我们下班路上。

0: 到他那个专属于他的那种媚感，他是那种性感当中带着媚，但是媚而不厌的感觉，是不是？而且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之上，当时认识的黄龄啊，除了他那首《痒》之外啊，短视频平台上他也非常出彩，就是浴室歌后，
1: 是他很喜欢在一边。

0: 然后正在进行一些简单的咨询。
1: 真好。
0: 嗯，我们也希望某一天能够和你成为同事，好不好？
1: 欢迎各位也可以通过听听去来报名啊。这个你好大主播是一个很好的来到电台当中跟彼此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
0: 是的。
1: 然后当然如果以后可以在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同事啦、好搭档啊，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项。
0: 是的。那比完赛之后我们应该去看一些演出了，比如说6月5号20世纪10大小体

0: 你曾是少年。
1: 江婉琪的嗓音啊，还有包括她诠释啊，永远是那样的一个少年感，所以她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少年正在唱着这个一个少年的感觉。
0: 对，我也很感谢你今天告诉我她的原唱原来是 SHE。
1: 给 SHE 道歉。
0: 抱歉抱歉，我这么多年一直以为他们是在演唱会上买了江婉琪的版权，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有朋友也很热心，然后发出了就是这首歌曲它是出自哪部电影当中，少年班当中。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0: 槽说你这样开店的老板可能会就倒赔。
1: 这个 AI 的时代特别好的一点是，那个时候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说啥叫半导体盒，
0: 嗯，
1: 然后现在呢你直接一搜半导体盒是什么， AI 就会告诉你说，首先呢它是歌词当中的一本书，回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
0: 啊。是吗？我以为是像收音机啊、哎、或者是八音盒之类的东西。
1: 然后第二点你也没猜对，第二点呢是装满回忆的真实的铁盒、
0: 哦、
1: 因为歌曲里面有这样的歌词，铁盒的钥匙孔透了光，看见它锈了好久，象征着一段逝去的爱情和青春回忆。
0: 谢谢 AI 华退下。
1: 你看 AI 打败了你吧。
0: 来吧来吧，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刚刚也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和大家问了一下啊，咨询了一下、嗯、就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就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关于虾米音乐节的相关消息，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好，那今天在这一部分我们就着重来介绍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2026年虾米音乐节，会有3天的时间为大家徐徐展开。
1: 太好了，终于可以不用从离开北京了，在北京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在城里面很近。
0: 对，就从明天开始，然后接连着周末的2天时间，总共3天，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舞台呈现。
1: 我爱的小云李霄云可以看到了，我爱的娃魏如萱正在参加歌手的魏如萱，她很拼哎，一边在参加节目，哎，特别是周五明天晚上就演了节目。
0: 明天是网文乐队，
1: 不是我说明天晚上就播歌手了，然后又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魏如萱在舞台上的演出、
0: 哦、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她本人了。
0: 哦，就是看完线上的魏如萱之后，周六就可以奔赴线下了，去看一下她线上的炸场。
1: 说这段话好土。从电视当中看到本人了。
0: Z 时代的多元代表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欧阳娜娜。

0: 好。
1: 好呀好呀好呀，
0: 一起听音乐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们现在在音乐当中听到喜欢做音乐的魏如萱，她是幸福的，是快乐的，然后也不禁的会回想到，因为她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大放音乐。

好了，来到了第三天的时间，就是 hiphop 组合了，从法老的硬核叙事当中的这个人文思辨，再听到蛋堡的声音，然后从蛋堡的嘻哈的节奏当中，我们可以跳脱出来，去到陆一的音乐世界当中，它已经呈现的颜色应该是

0: 你要分享哪首歌？
1: 特地为你选了一首歌，因为就是我们网络上很多朋友觉得泽华特别像那个小王子，就是那个我们看过的童话书里面那个小王子。有的时候
0: 这么孤独啊，
1: 你的那个妆造可能看起来会有点像小王子那个造型，就看起来冷冷的酷酷的，是吧？所以呢，这首歌曲我听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属于你的气质，叫 B612。
0: 来自臭臭B612号星球。
1: B612，我们可以现在用我们的听觉神经进入到这外太空去想象一下小王子身处的那个画面感。而且现在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没有看过小王子这个绘本，也可以拿来和自己家小朋友重温一下。
0: 外太空也很晒的，因为有太阳的地方都会晒到，所以去到外太空还是要擦防晒的。赶紧在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防晒两个字，看一下299的精纯和399的两瓶。哇，我们在听这样的音乐时候在讲防晒，真的好独特的一个感觉。
1: 回复防晒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

0: 最近刚过去的天津的音乐节上呢，陈绮贞也是在现场唱了这首歌曲《跳舞吧》。
1: 她真的是甜中带酷的那种女生，
0: 跳吧，
1: 也为了自己的版权做出了很多努力的竞争啊。
0: 嗯，随便乱跳，所以从某些程度而言的话，人生也在像跳舞一样，你可以是很规则的去跳很漂亮的舞蹈，有的时候也可以相对凌乱一些，没问题的。
1: 对，我们在近几年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有很多成长系的综艺节目，比如说披荆斩棘的哥哥呀，还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呀，
0: 妻子的浪漫旅行啊，
1: 那不成长吧，也成长、
0: 啊、也成长啊，
1: 也成长、嗯、也算是会让我们觉得说，一个站在舞台上充满这个魅力的舞者也好，歌手也好，大明星也好，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人物弧光的、
0: 嗯、
1: 就有很多这个低谷的时期，
0: 嗯，
1: 陪伴他们慢慢度过，最后才能够淬炼成为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大明星。
0: 是的，当然还是祝所有的朋友们都是一路顺风不要经历过那么多的波折然后这些的抓马东西呢，我们从剧里面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国家大剧院方面的相关消息，享誉国际女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即将开启了新城演出，她也斩获了多项格莱美奖项，嗓音广受业界的盛赞。6月6号的晚间呢，迪多纳托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带来爵士之夜的演出，现场的曲目呢全部都是出自格莱美奖的获奖专辑，融合了巴洛克的古典和爵士乐的律动，更有重磅的音乐人加盟助阵，带来别具一格的听觉享受。
0: 喜欢喜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另外呢，高考临近，不知道考生们在翻看历史书

再现历史课本当中的那些高燃的名场面，山河无恙，盛世如愿。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呢，现在也已经开票了，并且是全场六折起，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呢，现在欢迎大家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都可以抢到六折的票了。6月25号到7月1号，相约北京世纪剧院，一同去。

0: 都在路上。
1: 哎，听起来很累的样子。但是你看，今天爵士音乐节就实现了在油菜花海的去直播，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有一天我们是在海边。哎，
0: 对，隔空问一下，
1: 这个画面就很美。
0: 问一下啊，1007是这首歌吗？然后迅速发信息告诉我。
1: 然后也欢迎各位在早安大王牌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随便啊，就也无所谓，不用一定非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用一首歌来形容这个阶段的你的话，会是哪一首歌？

0: 多能够食用，其他的都是观赏性的。
1: 很好吃的，这个季节适合去兰州玩吗？
0: 很适合啊，就是很适合把兰州当做一个大本营，然后你租一辆车，然后一直向西开。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着下一首来听到本张真善美专辑当中《我们之间的事》，陈小娟词曲创作，专辑《内敛深情》的代表作，同样也是电视剧《又见菊花香》的片尾曲。陈小娟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经历来写词，歌词当中没有非常激烈的控诉，只有我们之间的事像一本未完的书，藏着太多没说的话。这种很平静的状态，也是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无奈还有释怀。

0: 对热，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那年今日就在去年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发行了，那就是陈浩宇《我爱我》A Love Letter to Oneself， 这是陈浩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全程深度参与企划还有制作，陈建奇、崔博这些金牌制作人联合打造，整张专辑以水火木

接着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

下一首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

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20点30分31秒，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正在直播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有机会去下载。

嘎啦嘎啦 happy， 来自草蜢1993年的一首歌曲。那之前那个我嘎哩贡你嘎哇贡，青菜贡贡龙天伯的意思呢，就是我跟你讲，你跟我讲，随便讲讲都听不懂。嘿，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0: 款对你来说就是更加综合全面？
1: 嗯，我觉得还是那几款大模型，比如说豆包什么，他们可能更、哦、但是只是他们的记忆可能稍稍有些短而已啊。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龙虾倒是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像我想象那么好。
0: 确实大家在今年对 AI 的全面使用当中，其实我也要提醒一点，因为我有时候也通过它找一些歌曲啊或怎么样、嗯、我发现它其实有很

0: 上届啊，2022年获得卡塔尔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对，刚才小宝说他对阿根廷之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印记，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提到阿根廷想到就是足球，就是马拉多纳，就是梅西，
1: 对，
0: 然后后来慢慢的，于我而言，其实我还真是从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有时候就这些东西它突然之间，以前像对你没有拆封一样，现在突然间全打开了、然后那个盒子里涌出了很多关于他的记忆。然后我是2022年喜欢上乒乓球。

界杯，它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他们三个国家联合承办，而且呢，也是把这个参赛的队伍扩展到了48支球队，赛程就更加精彩了，然后悬念也更足了。那提到本届世界杯的头号卫冕热门，所有的人答案都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时隔36年，他当时啊是时隔36年拿到了。

0: 下面就有一个南美餐厅，
1: 哦，
0: 他们家就是主要就是阿根廷餐，就挺好吃的
1: 啊、哦，是吗？
0: 是的，等你下次哈，
1: 好，
0: 我们可以有机会，
1: 有机会啊、
0: 嗯。你看，在这个马上就要吹奏之前哈、
1: 啊，
0: 讲了这么多关于年轻啊、关于小宝很爱吃青菜。你是爱吃鱼爱吃青菜、
1: 嗯、爱吃鱼爱吃青菜爱吃牛肉，
0: 其实你还真是随你妈妈宁波的口味、
1: 对，因为我爱吃

这首歌是在2017年的6月23号，梅西30岁生日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球迷苏醒啊，为他特别写的《伟大的梅西》。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啊，异性相吸，同性排斥，就是有时候你发现小时候，当然现在好一些了，就班级里长得特别帅的男生，往往他的这个人有怎么说人缘也好啊，或者说他的这个群众关系啊，不如那些平平的啊，长相平平，但是呢热情好客的，甚至有一些长得很帅的男生常常被孤立。
0: 哎，是吗？

0: 代表国家去比赛，去这么遥远的地方。
1: 对，这个其实也没准当时是另外一种感受吧。年轻啊，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也是一种旅行，旅行的感觉可能更多一些啊。
0: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他们，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就更加释放自己。两个人就把这个能拿到的成绩都拿到了，让五星红旗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又升起来。这个因为我这些年出国看球，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在异国他乡听到国歌，看到国旗升起来。

0: 那么长时间，但你知道我以前不是下节目经常是一点，
1: 嗯，
0: 我经常是可以同步欧洲的时间，然后我就半夜真的看欧洲的比赛。
1: 确实足球太好看呀，它就特别像两支战队哈在组织进攻，还是很非常有意思。
0: 对，然后包括一谈到世界杯，大家都会想起哎上一个四年，你想就会倒到2022年，上一个四年的时候其实也就在那一年的尾声你开始
1: 出现了。

0: 让更多的阳光抚慰你的心，无论是何种种子都会开枝散叶。亲爱的，你是我的朋友，我自愿为你遮风挡雨。亲爱的，放声歌唱吧，我那善行的手风琴已经在等待。结束了。
1: 是不是我唱歌的时候你听我唱歌就像我听你朗诵一样？
0: 听我朗诵的还好吧？
1: 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呢？可以到听听聊天室哈，找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说说刚才萨克斯吹得特别棒的啊，唱歌唱得特别好的小宝这段朗诵，你们十分给几分啊？客观点哈，不要这个因为怕他年纪大了受不了啊。
0: 哎，那不会啊，这好就是好，千万不要。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五百大巴。想想挺有趣的哈，上个月4月2号这首歌呢和大家见面，短短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哈，已经是相当的深入人心了。

0: 上线下载啊，就是我想说
1: 最终如果啊，你说
0: 我想说以后祖祖孙孙大家都在听啊，都在唱啊，家族性的唱啊，
1: 再唱19年
0: 那真的不太可能了，因为我还有6年就真的告别话筒了。

0: 跟你讲，中年女子
1: 啊，当然就是还是会浪诵的中年女子，我觉得
0: 你那个味道就不一样。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也听听，晚间有一些朗诵的节目，我觉得真的不如我身边的同事们朗诵的好。
1: 当然了，你们都是
0: 太不好了。说实话，
1: 你们都是准，你看
0: 不，他也是专，他也是，但是他那种调调吧，是在他的世界当中、认知当中，他觉得是很好的，觉得这个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人。我看有好几万人呢，什么睡前朗诵啊，
1: 有很多那个职业的就是配音演员，他们还是很棒的，我觉得。
0: 那我听的不是，我后半夜那种，就我下了班以后，就是他是那种用我们专业的话说有点拿

0: 我是十分啊 ，OK， you know，
1: 你千万不要被这些缥缈的赞美。
0: 人说了，这个不是亲近的也都说十分啊，十分十分之好啊。
1: 一个奔六的男子坐在这里，又是吹又是朗诵的，容易吗？你说咱的听众多善解人意啊！我跟你讲，男左女右的听众贼好。
0: 只有一个人说，我看我忘了他。

0: 足球，而且他属于那种好像他还考了一个那个教练证。
1: 是啊，
0: 所以他在当时跟我说，我说你最近是怎么回事，整个人就是要八面玲珑哈，就恨不得厨师证也来一个，然后

0: 期了。
1: 真是还有点不舍呢，你是这一下就
0: 啊，对，好好的在家里啊，搞新创作哈，
1: 搞新创作。
0: 对，虽然六百大巴呢，确实不能成型哈。现在一个星期能有两次五百亿都很难了。来吧，3017广播星说了，六月见，小宝。
1: 好，六月见，咱们马上就是22:56，30秒了。

初恋很适合夏天的浪漫情歌，闷热的夏季，人们都期盼着下一场大雨，好像憋了很久的情绪突然宣泄一样，只觉得很爽。来听三首凉爽的歌，陶喆的《找自己》，周杰伦《七里香》，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很好听，黄昏自动售梦机，这个歌名就有一种梦河的复古感。继续听两首跟海有关的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还有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一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 Soundplay， 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

0: 首充满复古蒸汽波风格的电子舞曲，开启了我们今天的早夜秀。早早，我是海哥。
1: 早早，我是郭鹏，我们是
0: 果壳组合。
1: 来，欢迎各位来到周五的爱歌 day。
0: 这么说的话，我可要就是跟大家吐槽一下。
1: 你可就
0: 要看一下这个话题啊，
1: 你可就不困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今天这个话题是我专门给你设立的。
0: 哪有承让了，是在下吧。
1: 我跟你说，因为每周我来捋一下这本周的选题嘛。我那天说了，就是我们可能有那个固定的日子，大家都知道，周二呢就是复古 day 是吧，复古日，然后周四呢就是音乐日，周五呢我现在把它命名为爱歌日。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得就是

0: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1: 就类似于这种有时代感的梗，确实是没法接。
0: 哎，今天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各位的的感觉怎么样？今天首先第一个梗出现了，老样说，艾科日没毛病，艾科选的歌我都爱听，怎么样？
1: 谢谢，感恩的心，
0: 艾科
1: 感谢有你，
0: 艾科得是我今天给你抛出的第一个梗，是不是啊？
1: 哎呦，这都能成梗了，那我可要说了
0: 啊，
1: 有一只狗。
0: 这冷笑话说来就来，你先给大家乐一个来。
1: 好，有一只狗子，它过了独木桥就不叫了，请问为什么？
0: 啥？哦，有一只狗，过了独木桥就不叫了。
1: 我差点以为我破了梗。
0: 独木狗，
1: 你能不能好好猜？它是一个冷笑话，你往谐音猜一猜。
0: 独木桥就不叫了，不独不叫。
1: 不独不叫，过目不忘，
0: 过目不忘，哦，过目不忘，真的是过目不忘啊！
1: 是不是一个烂梗？
0: 过目不忘是吧？
1: 不好意思，动到大家了，是不是？我们也在线等候一下各位朋友给我们发一些烂梗来哦。
0: 就是艾科这种烂梗吧，听一遍呢，你当时觉得全身不舒服，但是不听。浑身不舒服。
1: 这首歌曲也是一个烂梗，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一个，也是一个乐队的主唱，但他其实本身唱歌非常好听，
0: 对。
1: 然后他用一种剑走偏锋的演唱方式，就是有一种虚实结合的。
0: 他不是马原吗？
1: 绵羊音
0: 啊，
1: 有一个女生啊，她又重新把它演绎了一遍，所以这首歌曲又再次出圈了，就是来自马云诗人《现在现在》。

0: 所以我因为我现在
1: 那看来这个梗现在应该
0: 不错，
1: 现在应该还没有就是特别出圈，不像有段时间的什么那个蓝瘦香菇，
0: 嗯，
1: 是吧？啊，
0: 对，大家可以帮我们去普及一下啊，
1: 普及一下，
0: 我不舒服了，到底为什么出圈了？
1: 对，咱们也可以稍微盘点一下啊，就确实呢，烂梗的确实古已有之，甚至我记得每年都会有些语文老师出来痛心疾首的说，大家一定以后要用标准、规范、优美的中文来说话，
0: 对，
1: 千万不要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有段时间小学生不是

0: 爱，然后你，但是你像老铁扎心了。
1: 一直流行到现在，
0: 对，老铁这个词儿一直留在心里，是不是啊？
1: 对，所以说这些梗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也是网络时代的集体记忆。
0: 嗯，
1: 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的那些老牌梗，来考一考身边的朋友。
0: 那你考考我，
1: 考一考我们，
0: 你考考我来、
1: 嗯，考一考你，我真的考不住哎。就刚才那个不舒服了，可能是我近期听到的一个最不解的一个梗。
0: 你别说你最近，你就说你自己，你自己都用不出来的梗就不用说了
1: 啊、
0: 你看刚才你说了一个叫什么？
1: 我咬烟牌，
0: 不是那个汪什么来着？
1: 哦，过目不忘
0: 啊，过目不忘。
1: 嗯，
0: 刚才好多人现在都沉浸在这个梗里，所以我说你是97的烂梗王。
1: 那这是冷笑话，
0: 冷笑话，
1: 这和烂梗还是两回事儿。
0: 好、哦，烂梗王是我是吧？
1: 是的，那我再给你出一个。
0: 嗯嗯，
1: 你知道为什么白雪公主她命运坎坷吗？
0: 白雪公主命运坎坷，
1: 这个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大家一起来猜一猜。
0: 白雪公主命运坎坷，那就因为她出身比较寒微吧。
1: 不是啊，
0: 啊不是是吧？不是那个正经的想法是吧？
1: 因为他身边小人多。我再送给你一首歌曲烂梗，也是出自于近几年的网络。就是以前何老师在唱《栀子花开》的时候，我们只能想到这个校园时光，
0: 嗯，
1: 青葱岁月。
0: 对。
1: 但是当他现在这首歌曲再次响起的时候，我们只能想到《黑暗栀子花》
0: 嗯。为什么是《黑暗栀子花》？
1: 等一下给你解释，先听歌。
0: 这是个梗吗？
1: 嗯。

0: 这是出自
1: 同
0: 一个
1: 小品
0: 吗？
1: 对啊。
0: 那为什么你那句话我完全没有
1: 听？洪水大，不是粮食大丰收，洪水被干饱，我差点说洪水大丰收，对吧？
0: 嗯，
1: 哎，这个确实，因为他当时不是说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个听众说，他后来在单位里面碰到

0: 现在大明湖旁边真的立了一个巨大的夏雨荷的雕像，你知道，所以所有人去了都绝对不会忘掉他。
1: 我觉得这个不好笑，这个好笑的是就是郭鹏给我普及的一个当年谷歌的一个梗，你要不说一下？
0: 当年 Google 有个 Translate， 就是他当时可以发音嘛，啊，就是当时真的是互联网最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技术好先进，你输入任何的英文字，然后他就立刻给你把那个英文说出来，比如说 Beijing Music Radio， 就有比较机械的感觉。但后来都慢慢就被人玩坏了，因为他不能说中文，大家呢就把那种英文字符输进去，他会不会给你拼出来吗？后来有段这种像乱码一样的文字，我们当时说这是什么呀，后来往里一放以后，他们说网上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还不是皇上，是网上网上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所以为什么还带儿化音，是因为他发了
0: her
1: h-e-r
0: h-e-r 对夏雨荷吗
1: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去打卡这个夏雨荷雕像。

0: 难免会说你有点灯味儿。
1: 啊，是吗？
0: 真的。
1: 哦，语文课代表就有灯，那数学课代表呢？
0: 差不多啊，就是有那个管理的这个方法。
1: 你注意点说话啊。
0: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觉得，因为上一次我看了一个综艺节目，我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言论呢是出自一个 Z 时代的小说作者他自己说的。他说其实呢我们现在理解，尤其年轻人理解这个老东这两个字，他已经不是一个贬义了，他只是一种调侃。就是说你其实在班里面，你在说哎邀请大家去做一个非常规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妈妈呀这种感觉，你好像爸爸呀这种感觉，就有种灯味儿。
1: 那你现在跟大家解释这段时间有没有灯味儿？
0: 有。
1: 对，你好认真的解释半天啊。我就觉得我就噔噔噔噔，
0: 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不要掉入自证陷阱。
1: 对对对，自己解释了半天，你知道吗？解释的多了就是很有灯味儿。那你刚才解释了半天在干嘛？
0: 掉入你的陷阱。

0: 现在那个梗啊，你知道就是到处放到处蔓延。你刚才说那个灯是吧？前两天的那个哈登，篮球运动员哈登
1: 啊，
0: 在骑士队，后来他不是打对方的时候，感觉他现在年龄大了哈，对方那个人后卫呢，布伦森就追着他打。后来呢，你知道大家就是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词儿，你知道是怎么说吗？
1: 嗯，
0: 说布伦森简直是星星点灯啊。
1: 追梗和造梗能力啊，在下不如你啊。
0: 行，反正各位一会儿来继续啊。刚才呢，我们俩也陷入自证陷阱，拉下来以后呢，就说刚才那冷笑我没讲好，是吧？
1: 哦、对、啊，我想让那个郭鹏，因为他其实背这个梗背了很久了。
0: 对，结果他说让你发挥一下，就你也没讲出来。对，我也刚才觉得非常沮丧。
1: 亮牌没亮好，
0: 祖师爷来了，像你来了，还是你来讲好不好啊？就是我这些梗的时候，你给我讲完以后，比如说今天我跟静宇搭档、嗯，我就给他讲一讲。
1: 哦，
0: 是
1: 这样。
0: 你来了就你讲。
1: 我给大家说一个之前已经说过的一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0: 张口就来啊。
1: 因为现在是早餐时间嘛，
0: 嗯，
1: 我想必大家都应该在吃面包吧，
0: 嗯，
1: 然后假如一个面包，它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走，突然之间，哎，不小心走了。

0: 案了，他完全不记得这
1: 个。一个面包在走，走包。
0: 你听听你在说什么？
1: 走走面，扯面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感觉还挺搭的。
0: 你的脑回路
1: 答案是什么？
0: 牛角包。祝大家用餐快乐。
1: 不听嘛，就是不舒服一刻，听了以后难受一天啊。行了行了，我们来说点资讯好不好？来，赶快度过一下。导演张开宙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春夏生长大会上重磅发言，年代温情剧《小巷人家》将推出第二部。哦，我记得去年就演了《小巷人家》，
0: 大火，这是一个非常温情的群像剧。
1: 是的是的，
0: 而这次我们听到有第二部要马上推出。

0: 么西安。
1: 对，
0: 好像一秒钟会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时光，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大人还没有回家，
1: 嗯，
0: 然后你就想去自己邻居家串一下门，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所应当的事情。
1: 那时候烂梗还不多，是吧？大家还在天真在一块玩耍，
0: 梗还是很多的。
1: 虽然有一些刚才说到的梗啊，我记得那会儿就挺多梗了。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很有年代感。嗯、我们院里的小朋友就叫另外小朋友叫横路静二，
0: 嗯，
1: 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比较火的高仓健的演的电影当中的一些主人公啊。
0: 是的。
1: 好了，那第二部呢也会继续延续一下这种温柔的这种基调。

0: 进行鉴定。
1: 好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开始鉴宝。今天的鉴宝申请者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郭某鹏先生，鉴宝人是来自北京市潘家园的物流专家白老师。
2: 白老师啊，这个陶罐虽然纹理有点模糊，但我觉得质感，我算算，感觉像西周的。
3: 西周的，哎，我看看啊，你给我看看，哎呦，不像，像西周的。那
2: 东周、西汉、三国
3: 啊、哦，以我上百年的鉴宝经验啊，我觉得啊，你这个陶罐啊，它应该是上周的。

0: 玻色因
1: 啊，
0: 养肤也是同样在线，
1: 厉害了啊！所以官网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呢，50毫升将近1400块钱左右，而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的话呢，简直不要太肉疼。但经典词防晒零七千仓清仓简陋，50毫升呢只要299元，那如果入手两支的话会更加划算，只要399。咱们知道呢，商城之前做过活动，两支也得499，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是399两支，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真的要去拍大腿了，对不对哈？
0: 是的，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首先获取一下相关链接。
1: 对，
0: 如果到了工作单位的时候有时间，你再下单也来得及啊。
1: 嗯，当然啊，如果这个大家下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来吧，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刺猬，火车驶向云外，孟安魂于九霄，驶向云外的时候也不要记着，也不要忘记涂防晒。
0: 有的时候就是听歌也像是追一个梗一样，它可能就是某几年的一个高光时刻存在。
1: 嗯，
0: 我记得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刚火的时候，刺猬乐队简直是高光到不行了，尤其这首歌曲啊，再来重温一下。